0: 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3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对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实施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中，并将继续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当天发表声明说，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俘虏部分人员，击落3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宣布，现任美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4: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3: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那么核心区搜救现场怎样监测和防范次生灾害，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受灾核心区的现场观察。
5: 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4: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队长于正新介绍，这套雷达设备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微小的次生地质灾害征兆，为救援人员争取撤离到安全位置的时间。
6: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3: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4: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为一线救援人员支援。

0: 患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请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1: 六月初，吉隆镇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三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2: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1: 彩九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3: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感觉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有点酸痛。
1: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彩九既心疼又愧疚。
3: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1: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4: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是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1: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3: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1: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5: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1: 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2: 有没有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0: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0: 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上午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目前镇区主干道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正全面推进街道清淤、环境消杀、隐患排查等工作。
2: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0: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4: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3: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5: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6: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3: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7: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3: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4: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3: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8: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3: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

0: 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1: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 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
0: 这种现象，郭玉琼建议，首在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 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本来
2: 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傅定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
3: 市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准备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的天气。今后三天，吉隆仍然多小雨或是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有18-9度，夜里的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其中，明天白天，吉隆可能会刮起3-4级的偏南风，感觉阴凉。 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昨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登陆后它的强度呢迅速减弱，昨天下午停编。那过去一周，在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冷空气等天气系统的影响下，江南、华南强降雨频繁，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降雨都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目前来看，今天这一带依然会出现强降雨，不过整体上会呈现出缩减的态势，主要是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预计明天强降雨陆续收尾，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然会有大雨落下，台湾西北部有暴雨。这些地方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 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北方多地白天呢还是又晒又热，我们预计下一周随着冷空气东移，各地气温会开始明显下滑。下周一周二，东北、华北、西北多地气温将会陆续转为偏低。而在重庆，未来一周仍然预报了有6天的高温，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5: 好的，吴迪。当下的台风沙德尔是在二次登陆以后风力渐弱，已经取消编号的情况下又再度加强，第三次登陆，这种现象正常吗？我们来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的分析。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比较奇特，它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主要是受目前发展中的强厄尔尼诺影响。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它会引导台风向偏西偏北的方向移动，为沙德尔的这种路径提供了有利的背景。目前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增大了类似情况的出现概率。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已经形成，而且预计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会以什么方式体现？更重要的是，会给我们。

0: 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顾威的分析。
1: 当前的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但是强度也会偏强，对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心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心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5: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4: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5: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4: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5: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4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4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亿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6: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0: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3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4: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

0: 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1: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0: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1: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的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的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0: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1: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体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2026年的全国暑运是正式落幕了。来自铁路、民航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大家出行旅游的热情很高。仔细梳理一下相关数据，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火热，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0%，包括贵州兴义还有江西千山等等一批宝藏小城，酒店预订量较去年翻番。而且大家去县城玩也不一定是穷游，也有部分年轻人选择消费升级，县城里边4星级以及高星酒店的订单占比达到了23%，这相当于每5笔县城酒店订单里边就有1笔是高星级的酒店。可以说不少游客都愿意为稀缺的生态资源和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支付一定的溢价。中国旅游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也显示，上半年县域旅游成为市场重要的增长极，宝藏小城还有奔县游的热度持续攀升。说完了去哪里，再说玩什么。今年暑期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游客的出行决策不再以目的地的名气作为第一标准了，比如说一场实景演出、一场音乐会、一座博物馆就足以成为跨城出行的理由。而且呢，大家也不一定是在

0: 年暑运的超10亿级人口流动，表面上是出行人数的增长，背后也有旅游消费逻辑的变化。游客不再追求啊我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更在意体验有多深，感受有多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本周北京天气持续晴好，天朗气清，可是对许多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这份秋日的惬意里啊，却藏着一份烦恼。空气里花粉颗粒随风四散，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严重时呢更是坐立难安，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2: 也有不少细心的人感觉到呢，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呢，症状也轻了一些，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过敏性鼻炎和感冒该如何区分？易感人群到底该如何防范呢？来听总
3: 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
4: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
3: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5: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3: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阻胺药、白
1: 天成口子窍，珍藏实窍，自然见效。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
2: 早就把房屋委托给了中介公司管理，中介公司则说自己呢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租户的责任。于是楼先生将楼上的租户、房主以及中介公司全部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楼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偿？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作出了一审判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楼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后，造成楼先生家房屋顶面、墙面污损脱落。楼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楼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水龙头阀芯崩裂惹的祸，毁了楼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明阳介绍，
7: 楼先生的损失确实不小，主要是几个原因凑一块儿了。第一，他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水一渗进去就等于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6: 楼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楼先生将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则还提出楼先生作为专业 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该全部归责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巨大，原告方提

0: 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
1: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直观损失为48万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万2400元。
0: 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说，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虽然租户没到庭，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 反正过错主要归咎于了业主和托管公司，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呢，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作为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的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的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0: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娄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2: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女篮二号深夜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中国篮球协会介绍，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她也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
4: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美国队，但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硬凿篮下的世界级重型中锋时，中国女篮将如何应对？来听总台记者张文、管月琪的报道。
5: 李月汝缺席，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内线进攻的世界级重型中锋，她和韩旭的双塔战术也不得不调整。在内线轮换厚度下降时，韩旭需要更多的出场时间，犯规风险也会陡增。资深篮球评论员苏群认为，内线轮换球员陈明玲、唐子婷和张子宇将承担
6: 我们这两位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5: 相比4年前那支获得女篮世界杯亚军的球队，目前的中国女篮更为年轻。主教练龚鲁明这次带上了身高达到2米26的中锋张子宇，但如何兼顾高度与速度，现在是摆在主教练龚鲁明面前最大的课题。
6: 中国女篮一直非常健康阳光的一个球队，他们也取得过不少的好成绩。对于龚指导个人能力，我是从来不怀疑的。那么现在龚鲁明面临的问题，换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面临，就是张子宇跟姚明一样的身高，这么一个特体中锋，如何去跟现在新的世界潮流能够去适应，并且要具备自己的优势，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既要保持原来的这个特色，又要加入新的特体中锋，这个换任何教练来，没有个2-3年干不了的。
5: 中国女篮的目标不只是这一届女篮世界杯，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但世界杯的比赛已经近在眼前了。中国队要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篮球解说员寇毅豪透露，中国女篮为这届比赛定下了保八冲四的目标。
7: 这次中国女篮在最早备战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保八争六冲四。毕竟这个小组呢有美国女篮的存在，这个道路就已经是变得非常艰难了。现在客观的一个阵容上呢，也确实是处于很明显的新老交替阶段。与我们2022年女篮世界杯的阵容相比呢，我们只有3名队员参加过上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年轻球员加入到这一次的女篮国家队的阵容当中。那保八争六冲四这个目标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一个
8: 实际水平

0: 今天20:15，中国女篮将迎来这届世界杯的首个对手美国队。9月6号、8号先后迎战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按照赛制，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第三需要打交叉附加赛争夺八强席位。苏群认为，中国女篮最关键的一场小组赛是与捷克队的较量。
1: 即使有李月鲁啊，要打赢美国队也很难，所以第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检验自身。那么在这个胜负上面，我们还是要看淡一些，因为真正你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呢，关键是后边打这个捷克队，这场是一定要拿下来的。然后呢，对这个意大利那场比赛，因为意大利队跟捷克又不一样，捷克是一个相对高大型的队伍，我们不怕高大，就怕这个打特别快的。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1: 接下来为您带来周庆音乐特辑，放歌新年。

0: 现在是上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0: 现在是中午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5: 包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法。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那个你好，是钟强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你好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那个我是河北一个听众，
0: 嗯，
1: 那个。

0: 您是您的一个粉丝。
1: 好，谢谢谢谢啊，河北的朋友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0: 最近反正在我这块也是两仨月了，挺闹心的。
1: 嗯，
0: 就是我2005年我第一个爱人，
1: 嗯，
0: 2005年因为车祸那个去世了。
1: 嗯，
0: 完了我就是我原来那爱人跟我有一个女儿。
1: 嗯，
0: 这么多年呢也是在爷爷奶奶那块儿一直就是大部分时间。
1: 现在多大了？
0: 是1991年属羊的，他
1: 啊，
0: 今年应该是34了，
1: 30多了啊。
0: 对，结婚成家了也是。
1: 嗯。
0: 完了，这后来我2009年又成了一个家，就是我现在这个爱人，他带一个女儿，98年的。
1: 嗯。
0: 他是24年工作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第一个爱人那块出的车祸，人家给了保险啊，包括啥的那个钱也给了100多个吧。
1: 嗯。
0: 后来我第二个爱人呢，他那孩子去的咱们那个美国留的学，完了花的钱，包括我平常挣的工资，还有一些收入了。
1: 嗯，
0: 就是准备给他留点，我自己再留点，我就不准备，我就不准备给那个咱们孩子，我就不说名字了。
1: 嗯，
0: 这就这两三月，自从我说这话以后，
1: 嗯，
0: 就有点对我的态度，包括现在，就不是跟原来似的了。
1: 啊。
0: 就是我就问您呢，这个事儿我这么做到底对与不对？
1: 嗯，
0: 我就弄不清楚了，弄得我最近很烦恼。
1: 嗯，
0: 一回家就不是原来那对我那个态度了。
1: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第一件事做的不对，第二件事做的同样不对。
0: 我想听听您
1: 说。就是我是说啥呢？你凭啥拿你爱人的抚恤金，然后供你后来这个爱人的女儿去美国留学，那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上美国念书去啊，仅次于上英国呀。
0: 100多吧，100多。
1: 对啊，仅次于去英国，英国可能更贵一些，那是很贵的。你有什么权利？那钱那是给你姑娘的，给你家大姑娘的。
0: 嗯，这个做的有点不对。后来现在
1: 不是有点不对，你那相当不对，你拉着不开。有那个本事供，没那个本事供个屁啊！你凭啥把人老大的钱？你最起码来说得有一半以上是给老大的吧？对吧？就比方说100万，你得有50万是给人家儿女的吧？那是你那个前妻真正的继承人，对吧？那你凭啥把人家的钱拿回来供你后来的妻子的这个女儿去读书？你这个挪用人家钱，这是不对的，对吧？
0: 是没毛病。
1: 这没毛病吗？我当初不知道你当时你那哪根筋搭错了。等第二个，你现在的退休金虽然是你的退休金。但是呢，这个钱实际上来讲是你们夫妻，因为你们夫妻存续期间，
0: 对，共同的。
1: 这个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没有权利自己独自的去处置这笔钱去，对吧？
0: 我能插一句话吗？
1: 那你说可以。
0: 我就是啥意思？我这不是有点内疚那啥吗？我想用这个钱。就是
1: 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我说的你内疚，你那内疚不值钱。
0: 嗯。

0: 你们俩共同的钱，对吧？
1: 我再说一句，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也跟他多少提了点，我说咱们老二去那哪儿留学去，去美国留学去，我说这个咱俩现在没这么多钱，可以先花着，我说以后我退休了这笔钱，
0: 嗯，
1: 哎，我得给那个咱们那个给咱们那个老大补一些，
0: 嗯，
1: 他也当时没意见，可是真正的我快退休快拿到这笔钱了，
0: 嗯，
1: 就不是这事儿了。
0: 嗯，那这个东西你说了我没看着，没欠条没凭据，你现在跟我说你说了，我没听着啊，对吧？这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跟你说你是个糊涂人啊，你是一个绝对的大糊涂蛋。
1: 现在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像原来了。
0: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像原来，肯定不能像原来。能受了吧，能受了受着，不能受了离婚啊。
1: 这么多年了，你夫妻感情没这个事儿，一直挺好。
0: 你觉得你们俩其实感情原来也没那么好，你自己寻思的。
1: 是个伴儿，
0: 嗯，
1: 老来是个伴儿，就这么过。
0: 嗯，
1: 如果要真的那啥，就像您说的，那再说了。
0: 嗯，人家那个他妈死了，那个抚恤金给孩子账户上存着，我坚决一分钱不能动，或者说就是比方说100万，只有20万是我的，这20万我能拿出去花，其他的钱得给孩子攒着，他能说出啥来？你看老师，你不装大尾巴狼吗？而且你没有那啥吗？你那时候就没有算计吗？没有算计，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所以出这事儿了吗？对吗？
1: 嗯，
0: 所以说这没啥可说的，这个事儿，你出这俩事儿都不大对，那而且那些改变不了了，改变不了了，那你自己定吧。我们这头，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说哪怎么做就一定对。就刀口药再好不如不拉口，你口拉完了之后你说这么做能口小点，那么做血糖少点，没啥意思啊，咋做都行了，对不对啊？
1: 嗯，
0: 好了啊，
1: 行，谢谢您，谢谢。
0: 好了，不多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1: 再见。
0: 哎，没招，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记住了，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啊，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那这里头就没有啥奸事了，就全是虎事了啊。俩小猫上蜡台。

好了，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别念我名啊，我是个男生，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没有朋友。昨天有同事求我办事，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办到。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事，但对于自己而言呢，实在困难，家人也不愿意我出这个头，因为我以平常的表现难以胜任，超出了的能力范围，我该怎么办？怎么回复我同事？直接说自己办不到，还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拒绝了？是不是有点敷衍？那就他跟你说起来，你就应该说这事儿我整不了，我不挣，我没那本事啊！你明确告诉他我没那本事啊！我平时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三杠压不出个扁屁来，你还让我干这活，强人所难了。大哥，你找别人去吧，赶紧，越早告诉对方越好。就他求你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是不行，不行，兄弟，这活别人能干，我干不了。你任意找个人啊，是肩膀头扛个脑袋都比我强。哎，那求你办事人咋寻思？咋能寻思求到你身上呢？咋寻思的他呀？这寻思的有问题呀、啊，对吧？啊，就是明确早点告诉他，你说我回家琢磨了，这事我整不了啊，扯淡呢，这不坑人一样的吗？对不对？

的啊，这个陈露白说，刚才这个父亲呢，听得我是真来气呀、啊。那是孩子妈妈死的钱呢、啊。他当时怎么寻思？当时我跟你说，脑瓜里进的全是浆子。

所以说，那个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这些妈妈们啊，这些妈妈们好好活着。真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尽量的尽自己最大努力，别没事找死啊！你看看，你一旦没了，你瞅着这个虎爹出这个虎事儿。不靠谱啊！

0: 现在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我这个，今天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
1: 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四个，
0: 嗯，
1: 大伯哥四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那现在有病病重了要死了
0: 啊！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让你批评批评我，责不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便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他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是、
0: 啊、
1: 我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儿全完了、
0: 啊、
1: 全完事儿了，
0: 然后也不
1: 去
0: 啊，可以不去、
1: 啊、我一直
0: 你去干个六饼，他们家人这么出事，这明显出事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四个孩子都死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隔着娘妈有病做手术，他都给高米水饭吃，都不给面饭吃。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样的，你就压根你明知他这样，你原来你就不应该去别呢，还在惯他们家那玩意儿呢啊！咱不说，你想想，老头一家，大儿子一家，大二儿子一家，三儿子一家，四儿子一家，总共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你勒他就没有必要，可以不勒他啊。以后他家再所有啥事咱都不去啊。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别勒他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那吃一个奶长大的，你不让他去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这不这该去人家得去啊，去呢咋？
1: 去我不去。
0: 你该你去啥去，我就不去。那他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这啊，你不去，你说不行，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儿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之后。
1: 不是他说的，我老头这说，他说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说你买两张纸烧了。
0: 不是他乱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弟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他叫张老大，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儿了呗，
1: 啊，
0: 对吧？啊。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你就告诉你别写我名就行、啊，你写你名没啥事儿、
1: 嗯，
0: 那是你自己亲哥，对吧？
1: 嗯、
0: 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嗯，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没事。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啊、坚决不去。
1: 做的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没打、
0: 啊、
1: 也没闹。
0: 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
1: 他
0: 是不是？
1: 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
0: 啊，
1: 我家有点地儿，他粮库没有食，要我弟那个粮给他经过，我就没让，因为这点事儿。
0: 嗯，别管啥事儿，就不去，还咋地？没事儿，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家人家啊，这
1: 家
0: 人家啊，
1: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0: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1: 是啊，你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0: 那
1: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我就参加你节目
0: 啊，谢谢啊。
1: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0: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们别憋屈着啊。那样人家那样子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1: 行，
0: 告诉你家老头，你告诉老家，你送花圈行，别写我名，你写你自己名啊。好了，
1: 行，
0: 那
1: 还
0: 好，
1: 好
0: 嘞，
1: 谢谢，
0: 那就好了，心情好了比啥都强啊。好，再见啊。哎，
1: 好
0: 嘞，好嘞，好嘞，哎。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

0: 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用啥闹点意见，往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哦，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团鱼宝宝，我勒他干啥？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儿，然后现在孩子三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儿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1: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儿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儿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
0: 嗯，
1: 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嘛，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嘛，
0: 啊，
1: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0: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1: 现在刚需啊。
0: 为啥刚需呢？
1: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0: 啊，
1: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两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0: 那等孩子上学前再说呗。
1: 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0: 挺差。那你宿舍住两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心了。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儿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0: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1: 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0: 啊，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1: 但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有点
0: 在、就是、这个我问题是说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1: 他们都觉着对方有，然后就在我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1: 但是哎呀，这事儿也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儿不信。
0: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啊，这时候消停你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1: 啊，那这个事儿我就
0: 你告诉他了，
1: 就是等着。
0: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哦，完了掐准了，说这孩子这么小前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
0: 这还有个年终，等孩子三岁再说。
1: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0: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1: 我媳妇儿也是我们单位的，她的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要准备
0: 装修。那你交上去呗，那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好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1: 他俩也这么说。
0: 对，你绝对是这么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了，你就老家这头有大婶问了，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1: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她挺大怨气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话？
1: 啊，行。
0: 啊？
1: 能
0: 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1: 啊，行。
0: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 你这听歌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在这嘚啵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1: 是。
0: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你小子，你不装你不是你不姓你这姓，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1: 想明白了。
0: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呢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那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平常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在这块搁这更叽更叽更叽更叽的，你可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是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啊，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你这时候整的正头火急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我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哎，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有点残疾，就是别的小孩总说背后说他妈妈找过一次，老师也跟这个家长说过一回
1: 啊，
0: 就是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是有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他就是说他妈手长那样不跟他玩，所以说我这闺女呢性格也是比较内向，也比较懦弱，就是他这有一段时间了他不爱去学校，
1: 嗯，
0: 这就是早上送去了，到中午的时候他也给老师打，也跟老师说的不舒服，
1: 嗯，
0: 或者胃不舒服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啊，就叫老师给打电话让他妈妈给接回来。
1: 啊，那如果不接呢？
0: 反正一打电话他妈就给他接回来。
1: 这个情况不好弄，这个情况很不好弄。
0: 是，我也是琢磨着，你说要是给转学吧还犯不上，你说不转学吧这孩子不愿意去，
1: 转学他也不一定乐趣，但现在是他在课堂上没有乐趣，他不只是他妈妈手有残障这一个原因，因为他妈妈手的残障也不是干什么那个不好的事儿，然后那啥的，那就
0: 对呀，
1: 我承认这事儿，等于我妈手确实有残障，那很正常啊，而且你笑话残障人你磕碜呢，你才是丑呢，你心里残障啊，对吧，你道德残障啊，这个很容易，但是我担心的是孩子实际上除了这方面的之外，他需要心理的治疗，之后呢，他是学习也得不到快乐，这个很
0: 他，但是我这闺女学习还行，包括这刚期末考完试嘛，
1: 嗯，
0: 他现在是考了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了98.5分，
1: 嗯，
0: 数
1: 都没法说他妈妈，对不对？
0: 他妈也没有什么负影响。就是反正最近我才发现这孩子不爱上学，以前我总以为他是在家待着待惯了，
1: 嗯，
0: 有一次他妈就说那个也是跟老师打视频，搁视频里边说，
1: 嗯，
0: 说那个总有那个小孩总说不让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
1: 嗯，他那个孩子应该是嫉妒你家孩子，然后他再说两句话，说两句话之后，那你自己这块呢，你自己也不能说一点的那个，你得，但是这个妈妈不会，你家这个妈妈我感觉就是说的那个，或者是惯孩子，或者说妈妈自己本身来说就特别自卑。
0: 那倒自卑的倒是不自卑，但是确实是特别惯孩子，包括我们家俩孩子都是，我们那个老二是男孩，他就是走一步他三一步，他总怕别的小孩欺负孩子，欺负我们家孩子。
1: 这是因为自卑造成的吗？总是怕挨欺负，他小时候被欺负惯了，所以他特别。
0: 他一小的时候，他自己说他一小他不挨欺负，而且他就说。
1: 你听他那么说。
0: 嗯。
1: 你听他那么说，他小时候他因为不挨欺负，他说不挨欺负就一天无了豪风的跟人干，他给我不挨欺负，但实际上不是自卑吗？
0: 对
1: 对
0: 对，他的这个倒是，他确实是因为这个总有点尴尬。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两个啊，就是咱哥俩在这块唠就能把这个事儿唠明白的，很难，很难。
0: 哦，
1: 这个我一听就听说，这个说起来好像挺简单，实际上非常难的一个事儿。那个然后我跟你说呢，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也整不了这个事儿，而且咱们说。
0: 我确实整不了。
1: 说一些事说完之后你回去也执行不了。就是这么个状态。啊、哦、
0: 嗯。
1: 就我跟你俩说啥呢，这玩意儿有时候你也得认。对吧，为啥呢，咱们就他妈对孩子这种溺爱不是你能改的，你也改不了。对吧，
0: 我改不了，我确实改不了。
1: 是不是，所以说你理解这个事儿。这个小孩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家是城里的还是乡村的？
0: 嗯，城里的。
1: 城里的话正常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就是那种嘲笑同学的母亲有残障这样的事情，正常的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啊。那个、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问题，孩子自己有问题啊。那个、
0: 哦、
1: 这样，另外那个孩子确实挺讨厌，那你还不如去揍他一顿得了，但是咱我也不能鼓励小女孩去打仗去，是吧，啊。
0: 嗯，
1: 那个小米说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做到。孩子说，就是越这样吧，你越得要志气，对不对？就是你努力的提高自己，让素质低呀、眼界窄的那些人高攀都攀不上你。对呀，你就想想，你现在小学你跟他俩在一个班，上初中可能就不是一个班，等考高中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在一个班。
0: 嗯，
1: 所以说你得要这口志气啊，那这眼界窄，到最后考高中你考一个，咱这么讲。

0: 啊，你要能考师大附中去，那他考累死他也考不上啊，对吧？这不就拉开距离了吗？行，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说眼界窄，那孩子明显是眼界窄，素质低。他到那时候，你要一旦你真特别优秀的话，你就跟他就最起码来说就层次隔离了，不跟他在一块儿了啊。然后
1: 哦，
0: 不要去
1: 到时
0: 为，
1: 候，
0: 你听我说啊，不要去为了
1: 哎，
0: 别人而放弃自己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这是应。
1: 对，6年。
0: 对呀、啊，上6年最后一年了，然后你上初中你肯定跟他不一块儿，而且上初中有可能有的地方就开始。我说的努力不是说让他那个不好好学习，他原来也好好学习，但是不能因为有人这么说就不上学校了，那不就是不努力吗？
1: 好嘞。
0: 你这为啥我跟你俩唠嗑，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服不了你媳妇儿，因为我听了多少有点你听不明白话。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你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啊，
1: 喂。
0: 对呀，你咱这么讲，你确实你考试能考前面，那小学那知识和中学能一样吗？那你动不动就不上学，那叫努力吗？那不是自卑吗？啊，听明白了，你让孩子自己给我打电话吧，你跟咱俩的白扯啊，听着没有？
1: 哎，好嘞。
0: 好了，再见啊，哎。哎呀妈！我这嗓子，事儿就是这样。这个孩子他妈妈就特别自卑，所以说他给孩子自己也整得很自卑。就这个情况，他这位男士肯定说不了他媳妇儿，一听就说不了他媳妇儿。然后他媳妇儿呢，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对吧？那个，而且呢，自卑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班有45个孩子，有44个孩子都夸你好，然后有一个孩子说你不好，那44个好都没有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只有这一个孩子对你是最有意义的。那这孩子这就是自卑。这就是自卑，因为你自己不认同自己，你不能说这人说我不好，那他就是胡说，他傻，他二五眼，他才说我不好呢。但凡正常的人都会说我好，心里头没有这种状态，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就不怎么好，生怕别人说不好，生怕别人说你不好，生怕被孤立。所以说有一个人说你不好，那这个人就是天，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个意见，那44个那么好的意见都不重视，这不就是自卑呀？这是啥呀？

0: 好，听着小米说，不管别人是因为嫉妒啊，恶意嘲讽，还是无意伤害，都是你继续努力的动力啊，都是你努力的动力，而不是懈怠的借口。你要想跳出那个圈子，就必须行动起来，不是靠别人同情、怜悯、施舍来的。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点不太愿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冷暴力我就不想和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0: 那你咋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啊。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
1: 他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1: 有钱。
0: 那钱整哪去了？给谁呀？
1: 反正现在这，反正我给他拉黑了，之前你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关键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闹心呢。

0: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死俺来口干啥呀？
1: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呢。
0: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啊？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那你说你当这么讲，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宇宝宝似的，对吧？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1: 没
0: 对
1: 有
0: 吧？
1: 没有，那没有，那没我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0: 肚
1: 不
0: 子
1: 开
0: 疼是
1: 心。
0: 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1: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着我俩。
0: 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挣给家整没，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俩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没吧？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火，对不对？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别那么火，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1: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0: 那你就吵着要呗，你告诉他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是不是？
1: 那我知道。
0: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虎事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你就看点啥？看点《唐人传》的，对吧？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戏箱啥的，看《唐人传》，看点那个小品了，啊，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人家离婚了，人两口不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儿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子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儿啊。听不听着？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的还强点儿。但是呢，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知道是他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一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好，谢谢你，郑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邓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就是我想有个 啊，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四年级，
0: 嗯，
2: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0: 嗯，
2: 数学、语文、英语啊、国语啊，这就各种班，
0: 嗯嗯，
2: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三年级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0: 嗯。嗯，
2: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的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0: 嗯，
2: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对吧？
0: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2: 我学习不管，
0: 嗯，
2: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领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
0: 嗯、
2: 这些我
0: 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
2: 啊，
0: 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2: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0: 那你就说不上，
2: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啊。
0: 他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也是他姑娘。
2: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呀、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0: 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儿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真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嗯。
2: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现在三年级、
0: 嗯、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都累，没有不累的啊。
2: 哦。
0: 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她一顿骂，她能知咋回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都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就较这真儿，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2: 不行啊。
0: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就别吱声。
2: 啊。
0: 知道吧？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报？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报报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明白没有？
2: 好嘞，明白。
0: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啥、哎？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啊。
2: 嗯。
0: 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有可能到四五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叫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没准儿的事儿，这种没准儿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就不敢不上。
0: 那就上呗，没事儿。嗯，就是你不要想这事，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你有那小孩就是三四年级补课前没觉出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人家，你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面做的就没用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哦
2: okay.
0: 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哎，
2: 嗯，好嘞，谢谢段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了，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意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来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 千万别整，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子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耍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子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

0: 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山水延边，同心同行，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4载风华，共赴新城。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延边。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周瑶老师。
0: 嗯，你好。
1: 我简单问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中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儿啊，也是就是导致的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完了，对了，我再跟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是在住宅楼里头是大量的养，然后
0: 大概能有多少？
1: 20多只。
0: 啊。
1: 啊，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的开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我就挂中介，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然后再加上最近这2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然后呢也不好卖，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了，然后我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41。
0: 孩子多大了？
1: 上小学。
0: 孩子上小学了？
1: 我身边。
0: 你看看，他不说实话呢。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1: 不是，跟我爸妈。
0: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1: 对，
0: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1: 我爸是，因为我爸就叫轻，我也叫轻。我妈就是属于叫比较大的那种。
0: 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1: 他也都是，他就是说尽量注意，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0: 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1: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0: 一墙之隔，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1: 它叫啊，它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接受不了。
0: 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1: 不的，因为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他老下崽啥的。他不做那什么什么什么绝育。
0: 那你那个你投诉了之后，然后那个是物业来了还是那个相关？

0: 一进电梯咣啷咣啷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1: 嗯，对。
0: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的，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的，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儿肯定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1: 我卖的不贵呀，
0: 你
1: 我
0: 再
1: 就是为了想摆脱
0: 你
1: 这。
0: 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1: 那我赔的也太
0: 对呀，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1: 对，
0: 啊，
1: 我这状态是不
0: 实
1: 对。
0: 在不行的话呢，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1: 这不行，我爸身体不好，他
0: 你
1: 心
0: 不是人
1: 脏
0: 身
1: 不
0: 体不
1: 好。
0: 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1: 那
0: 对
1: 是。
0: 吧？所以说就这些事儿，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你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的气，哎，它又影响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
1: 有可能。
0: 不是说我那个累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坐班
1: 不
0: 的
1: 是，
0: 工，
1: 就是坐班。
0: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嗯，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吧？就是要不然的话，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你爸也不是睡不着，你离开这块，你在外边住3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3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好了啊，哎，
1: 好嘞。
0: 嗯，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他是这样，确实是，咱首先来说啊，你说你家在楼里边待着啊，在楼里边住着，你养了20多只猫，然后还从事繁衍销售的工作，这个确实是不对的。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猫的人，我家里就养个10只8只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给猫做手术，你别叫猫你没事那个发情的时候呜嗷叫叫唤，那家半夜经常半夜嗷一声。对吧，那确实是对邻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个是没问题的。人这位女士提的这方面的要求不过分啊，不过分。但是呢话说回来她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房子卖不出去，这些事跟人家养猫关系不大，有一小点关系，但关系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你房子卖太贵了啊，第二呢就是你确实就是睡不好觉，跟有人家养没养猫都没关系，你就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咱得分清楚这个事儿嘛啊，要不然的话他越想，就是人不是越想越气吗？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嘛，是吧？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알겠습니다질문감사합니다인류운명공동체구축에대한다양한견해가존재하는것은자연스러운일입니다핵심은우리가어떻게행동으로보여주느냐에있습니다천만번설명하기보다실제성과를보여주는것이중요합니다예를들어중국이지원한수많은국가중에티오피아라는나라가있습니다이나라는한때아프리카에서가장가난한나라중하나였습니다그러나오랜기간중국의진심어린지원으로에티오피아경제는급속도로성장했습니다우리의성실한도움은전세계가목격했습니다중국문화에는먼길에서말의힘을알게되고오래함께하면사람의마음을알게된다는속담이있습니다시간이흐름에따라중국의실천은갈수록더많은나라들의공감과리해를얻을것이라확신합니다만족스러운답변이길바랍니다다음주제로넘어가보겠습니다일대일로는모든국가의참여가가능하며각측이함께협상하고함께건설하며상생하고공유하는대형플랫폼입니다부유해지려면길부터닦으라는말이있습니다일대일로공동건설중에중국라오스철도건설이이를입증해주는좋은사례입니다중국라오스철도는중국운남성권명시에서라오스수도비엔티안까지이어지는철도로중국표준을적용했으며중국과라오스양국이공동건설하고운영하는최초의해외철도입니다
4: 중국라오스철도첫열차 C3 편준비완료진행대기
5: 마쳐
6: 근무기간에이런역사적순간을함께한다는것이저에게도매우의미가있는데입니다향후근무과정에동료들과함께변함없이소임을다하고더많은승객들에게더난봉사를
3: 오늘167개교량301개를건설하면서전례없는기술적난관을극복했습니다이철도는단순히닦았다기보다는불착과가설이었다고표현해야할만큼험난한과정을거쳤습니다운남성의홍화
7: 협상반납까지운전을하면8시간내지9시간이걸렸어요하지만철도가개통되면서3시간이내에도착할수있습니다아침에곤명에서쌀국수를먹고점심은시쌍반나에서주먹밥을맛볼수있게
3: 신선의교통대동맥을구상에서현실로바꿔놓았습니다그렇다면인류의발전은무엇때문에운명공동체를떠나운운할수없을까요계속해습근평주석의한달락논술을함께살펴보겠습니다
0: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之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8: 노래한곡들으시겠습니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1: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2: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考察时强调，
3: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4: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2: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5: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2: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 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 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 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APEC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
1: 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5: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8: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7: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6: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

0: 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1: 搜索，
1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0: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宁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8: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8: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8: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动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罗青瞧了瞧闪电腿刘荣，刘大哥，您认识这台主吗？刘荣仔细看了看，这人呢很面熟，罗青就问刘荣，他到底是哪一门哪一户呢？刘荣注目观看，然后摇了摇头，这普天下练武的也太多了，各门各户错综复杂，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杜林在旁边说了，刘大叔啊，您不用说了，据我杜林看，这也许是西川银花沟银花太岁普多的朋友，明着在这摆设擂台，暗中要抵挡咱们大家，肯定是没安的好心。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也可不知道，那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也不能一概而论，并不能说武林界的人我刘荣个个知晓。罗青当下往左右看了看，就见蒋兆雄、杜林、何斌、焦雄、刘荣六人在一块儿，其他的人分在各处，不知道他们上哪去了。这时候台上老英雄说话了，儿啊，你赶紧把武圣人的大门的锁头给开开。当下小金刀叫霍权先脱了身上的大衣，然后整理衣冠，来到了前头，单腿打气，就把红绿的绸子条给解下来，双膝就跪下了，双手举起，先向东，再向南，向北，向西，四面全举到了，然后站了起来，金鸡独立往那一站，脚尖的一点地，身子这么一转。少达官霍权说了，让过诸位师傅。 说完了以后，把绸子条搭在箱子上，蒋兆雄、鲁青这些人在下边往上观看。罗青就说，那表示的是五路达官。正说着话，台上老达官又说了，霍权呐，快把武圣人大门给开开。那少达官答应一声，上前单腿打气，就把白了杆子给抽回来，立在了门柱的后头。那位少达官将押尾巾摘下来，

来到台口，向三面一抱拳，回汉两教，生门两道，男女人等，有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脚的，练武的老师傅、少师傅，如果前来比武，就要先到南棚挂号，赌五两银子赢五两，赌十两银子赢十两。如果没有银钱，那三场之后再上来比试，哪位愿意上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正在说话之间，有打下边噌窜上了一人，就见此人细条条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白，细眉毛，圆眼睛，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双耳招风，头上戴翠蓝色的五征公子巾，顶梁门高挑三尖粗叶，那颤着微微压盖顶梁，宝蓝色贴身靠袄，青缎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丝缎，腰上扎着狮鸾大带，紧沉利落，蹬着一双斑尖翘眼儿，搁着底儿鹰个嘴的一双洒鞋，外罩着一件蓝色的通裳，上绣串联。到了擂台之上，双手一抱拳，达官。当时这霍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师可在号棚挂号，我台上可没有见到贵府的名单，也贵姓啊？就见来的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霍权，要问我家住山东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散住的寨主，某家我姓侯名英，江湖贺号敢浪无私。霍权点了点头，阁下有压财银吗？侯英摇了摇头，现在我这缺少银钱，急等着回转山寨，一旦回去晚了，我家大寨主非要宅怪，到那时我有性命之忧，正赶上您在此立擂比武得彩，看起来还是学文千万别练武，那今天我落的那一点钱也没有，我现在没钱，我就把这衣服压在这儿，您看怎么样啊？今天我既然那上了台了，还要请您多多原谅。累官霍权看了看侯英，侯壮士啊，您要是没有压台银，当衣服确实不行，您还是等着三场过后再来比试。侯英听至此，因为我走得太急，没带银钱，说着话就把大衣脱了，把头巾也摘了，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台官一看这侯英面带怒容，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要是和他比武，还要多加小心。想到此处，这霍权微寒一笑，哈哈哈哈，要是这样的话，我呀就在您台前领教。侯英一声冷哼，我敢问一声，这位台官大人，您尊姓大名？霍权一笑，我呀姓吴，我叫吴正。侯英一闻此言，上前提手就是一拳，使一招叫黑虎掏心。霍权一看，耶，这拳法不弱，拳挂风声，那就过来了。霍权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拳就打空了。两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霍权使了一个太岁压山拳，劈头便打。这只侯英往下压一身，用左胳膊肘一找霍权的软肋，霍权连忙闪身，两个人又错过去。这侯英反背一掌，
霍权就听身后掌挂风声，连忙向前紧行了几步。那侯英乘势用脚一勾霍权的脚脖子，当时霍权闹了个大趴虎，侯英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这侯英看了看，看了看旁边那老者，我老抬棺，您给我一封银子，您看怎么样？老抬棺看了看侯英，且慢，你把我儿踢倒了，又没有压台银。侯英说：“依你之见，又当如何？”老抬棺一笑：“你要是再把我赢了，我奉送纹银十封。”侯英一听，耶，我说你说话可算数。老抬棺点了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胆造，板上钉钉。我既然立得起来，我就给得起你这银子，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是鞋公袜小的粉头一半。侯英听至此，说了一声好，你我二人较量一番。这侯英心中暗想，我要把这老头子赢了，那些银子可就归了我了。就见这位老者把头巾摘了，大肠甩了，劝罢蒙头，勒绒绳，紧丝带，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迈步来到侯英的近前。朋友，你要这清江四大冷海的，我和你打听一位朋友，你大概知道。侯英看了看这老擂主，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老达官一笑，看了看侯英，盘龙岛为首的这个人姓毕，叫毕振远，字叫世雄，人送绰号巡海苍龙。侯英一想，耶，他说的是我们老寨主，那是要是输了，连我们老寨主全跟着丢人。当时侯英摇了摇头，我不认识。原来侯英这武艺要跟外人比呀，确实是个高手。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争，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他这本事要和高一点的人动手，那可就不行了。当下侯英啊，往上一抢步，迎门就一掌，掌挂风声。老抬棺往旁边一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侯英是得理不让人，往里一上步，往外又是一挂，老英雄一坐腰，侯英太岁压顶又是一拳，往下就砸。老抬棺往后一倒步，三招已空。老抬棺看了看侯英，且慢，侯英啊，我三招让过你，你可知道我让三招是因为你说出四大冷海，我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让你三招。头一招，咱们都是武圣门门徒，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武字的。第二招，咱们有见面之情。第三招，我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像你这样的本事也敢上台比试，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可不比那料地打把式卖艺。那土地上有个厂子，如果大伙儿看你练得好，纷纷的争钱，你要是练得百麻不是，估计一文钱也挣不了。现在这个地方那是擂台，擂台上银钱能好拿吗？如果到了擂台之上，跟你说明了，可不是说到擂台上全得到这儿可以把钱拿走的。一来你得有武艺，二来你武艺还得高，艺高人胆大。我说我能为大，比我能为大的那还有的是。侯英啊，
我劝你现在赶紧下台去吧。没成想，这侯英心中暗想：老头儿，看起来呀，你这两下打不过，少要大患气人。今天你就是把舌头说破了，把嘴唇说焦了，能当得了比武吗？我说老头儿，你只管伸手，如果在擂台上把我侯英打败了，算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你有什么招数，只管使出来，我要败在你手下，我枉为少林打过来了。就见这老抬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往下一坐腰。这侯英可真够狠的，左脚的搓脚也跟着踢了进来。他这上下一起来，为了一盖他的酒面，侯英心想：完完了，看起来今天我是输了，只剩一只脚在台上站。老达官看了看侯英，我问你，你认输还是不认输？把侯英气的，现在这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如果说不认输，这老头要下死手，自己性命休矣。要说认输嘛，当着台下这么多人，实在说不出。当时把这侯英急的，最后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三寸气在千般用，鸡蛋无常万事休。我呀，也别管脸面不脸面了，我认输了。老财官一笑，哈哈哈哈哈！侯英啊，我跟你打听那位毕振远，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侯英此时啊，心说看起来人家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也别瞒着了，我认识。老财官微含一阵冷笑，我就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饶你去吧。说着左手往上一兜，右手一拳打在侯英的前胸。老头可没使劲，只是做个样子，就把这侯英打到台下。侯英掉到台底下，臊的是面红过耳。下面看热闹的主来了个盗彩，好啊！就见侯英抬起头来，这位台官，您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等我回去以后，好向我家债主说明。就见这台官瞅着侯英，侯英啊，你要回到清江寺的冷海东海岸，你见到了毕振远，你就说明，现在你看明白我长得什么模样，告诉于他，我姓金，我叫金刀。你这一说呀，那毕某人自能分晓。侯英说了一声：台官，你既如此，那咱们后会有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回山以后另投名师，学艺三载，再报今日之仇。说完了，这侯英扬长而去。大家一看侯英走了，又是笑个不停。那互相还说呢，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不知道，有本事上擂台能够夺金子夺银子，要是没本事的话，上去以后丢人现眼，自找苦吃。那台官见侯英走了，这才向大家说：诸位，哪一位要有压台的银子，请上台打擂。这句话话音未落，就见有打上边噌又窜上一个人。老台官的往后倒退，连忙一抱拳：这位师傅可上后棚
标明挂号。就见这个主把嘴一撇。

我用不着标明，也用不着挂号，我先行比试。抬棺一看，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面似姜黄，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二目子光滑烁烁，鼻直口阔，头戴一顶甜瓜帽，他歪戴着，周身上下一身青，身上穿着一件那黄色的大氅。抬棺就问：“您啊，贵姓啊？”就见那个人啊，这嘴撇跟瓢似的，哈哈哈哈，刚才我在台下一听您的口音，您好像是西川的老乡。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上山东看望朋友，由此经过，一时银钱耗尽，正赶上老太官您呐在这设擂抡拳比武，胜者可以得银子。老太官点了点头，没错，如果把我胜了，就可以夺得银钱。您既是西川老乡，可以把真名实姓报将出来。西川路上哪有不通明报姓的道理？就见那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老太官。老太官，我要是有银子，早就赶奔后棚标明挂号，说几两银子没有关系，那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过现下我手中吃紧，没有银子，所以才上得台来。若是赢了台官您呐，那时可以周借我些银子，我就有了路费。老台官看了看，就是周济你一封银子也没有关系，可是阁下必须留下真名实姓方好，千万不能说假话。老头啊，你也用不着问我真名实姓，反正我不能空口要你的银子。老台官瞧着他，你既然不说真名实姓，要是动了手的话，你也是自找苦吃，这银子一分你也拿不走。说话之间，再看他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
2: 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

0: 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0: 将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

0: 间，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5: 截至昨晚十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

0: 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

0: 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
2: 收藏古今。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惩罚。
0: 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0: 演员和朋友一起组队。朋友呢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互相欣赏，我们在一起就能赢；还有一种叫彼此原谅，输了也不全赖我。所以为了比赛能够更加的公平公正，我建议啊，这一轮之后赢了的，我们再加一轮默契测试。测什么呢？测一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彼此的生日，还有对方的真实姓名。如果你都答不上来，那就取消比赛成绩。等一下大家注意他们的互动，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对答案了。
1: 你叫什么？
2: 我是用的真名。
0: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哈，就是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共同语言。我小的时候每年暑假会去上海的英语角，用我仅会的几句英语跟老外聊天交朋友，说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上几年级，每个老外都特别吃惊，说哇，这个小孩英语太好了。我比较幸运，那个时候没有人写 report 揭发我，如果有的话，你们会不断的搜到什么避雷上海英语角那个说英语的短发小女孩，内容重复率最高，没有之一。你们一定会觉得我每天采访不同的人交朋友会特别容易，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交朋友和采访完全不同。你看，交朋友需要有边界，但是采访呢，要求你在两个小时之内尽可能突破边界。而且我和采访对象聊的所有内容是可以公开的，但是朋友的聊天记录是万万不能公开的。如果我的一个采访嘉宾说刚才聊的能不能不公开，那我知道他是想和我交朋友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他们，我们是单纯的酒肉朋友，对彼此的精神世界嗤之以鼻，但对彼此的物质生活关怀备至。如果我要说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他们就会说你就是无聊了，等着我给你送点吃的喝的玩的过去。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的配得感极高，比如我夸她，我说你今天真好看，一般人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她的反应，哎，你这话说的，我哪天不好看了？我站在这里，这里就蓬荜生辉。我说 OK， 亲爱的，你的自信我非常欣赏，但咱们能不能先从这个厕所出去？还是他，不仅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人很先锋，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他从很早就意识到要让别人忽略掉他的外貌优势，于是他非常朴素，每天穿一样的衣服。我看到罗永浩老师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你也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外貌优势吗？你隐藏的也太成功了。我们这帮朋友里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呢负责给我们抢精神保健品拉布布，我们现在人手一个，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位非常朴素的先锋的姐姐，我们硬塞给她一个，说这个你随身带着特别有用，防三高。她呢为了维持自己形象，就把那个拉布布塞到包里面，趁着四周没人才偷偷拿出来给拉布布换一身衣服。所以我身边聚集这么一帮丰富的独立的女性，没有一个人符合所谓的贤良淑德，用步惊云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守妇道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的毛病，比如说有的人盲目自信，有的人整天迟到，有的人就是没有礼貌，还有的像我这样貌似很有礼貌，但是借脱口秀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地久天长，我们接受友谊可能就是阶段性的，就比如像脱口秀演员的友谊，它就是赛段性的。但是我建议他们不要光关注朋友的段子，在比赛之余抽空问一问朋友的真实姓名。谢谢大家，我是陆玉。
3: 再次感谢鲁豫给我们带来的开场表演，谢谢鲁豫。

0: 大家好，我是 Kid， 你们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如果说我们的老粉丝应该会记得，我前几年在节目里讲过一个和我妈和我爸一个单亲家庭的段子，记得吗？
2: 记得。
0: 谢谢谢谢。经常会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和我连麦，和我分享他们和父母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说，他跟着他妈和另一个单亲爸爸重组了家庭，那个爸爸带着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听了一晚上他们的故事，听得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听到最后告诉我妈妈叫刘梅，爸爸叫夏东海，你知道吗？不是人干的事儿。很多朋友还会在连麦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叫愧疚式教育。我很能感同身受，因为我妈从小对我就是愧疚式教育。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她给我买过一个能显示温度的保温杯，每天早上会给我调一壶刚好50度的热水，多一度少一度都不行，给我，跟我说妈妈可以睡懒觉，但妈妈没睡，妈妈希望你看到这个水就能想到妈妈的辛苦，这50度是妈妈一度一度烧出来的。我说妈，那没烧开，那你别管。妈就是希望你能认真学，能拼命学，记住没有？看到50度就要想到妈妈，记住没有？我记住了，每天我就在学校念叨：妈妈50度，妈妈50度，同学都传我妈是个锐角。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她，我也经常给她带一些刚好50分的试卷回来了，我也认识。但我妈不是那种她会把为你好三个字挂在嘴边的愧疚式教育，她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说为你好，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为你好，你知道吧？这实在是我很喜欢这个。我妈是那种她会藏进去，但她藏的你肯定能听得出来，她会说妈不图啥，妈不是非要住什么市中心大平层，开什么奔驰宝马，有个1-2百万钞票，戴金镯子金项链，妈不图这些。我说你不图，你说那么具体干什么？你不图我车子房子票子链子。我妈好像是个 rapper， 你发现了吗？她也很适合，因为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我回忆她愧疚式教育我的那些话，好像真的能连成一首歌，让你在学校学习你不能浮躁，我把最好的都给你了，你得知恩图报，就是为了赶回来给你做饭，我那把清一色都没有糊到。你可以放心，妈啥都不要，但你记住，人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我说我作业做累了，我想看会儿电视，他说这么回报我，你简直胡闹。重生之我的妈妈是娃娃，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不是，关键。而且我琢磨了一下，也不能全怪他，因为我外公也这样，过年吃饭时候明明有一大锅螃蟹，我外公非要给我妈碗里夹一个，说你吃我不爱吃，我妈再把那只螃蟹夹到我碗里，说你吃妈不爱吃，我说都不爱吃咱做它干啥，纯杀生，纯扣功德，扣完都是吃啊，传啥呢？在这儿我妈说是爱，我说是爱吗？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吗？在这儿真的，我当时对着那只螃蟹我又愧疚了，我说谢 bro， 你算白死了。但那天回家之后，我很认真和他聊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然后我妈也想了半天，她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害怕我老了之后你不管我。我当时就是想让她安心，我说你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我挣的钱都给你，我管你一辈子。谁能想到我妈的眼睛里露出了绝望，我说咋了？她说你爸当年就是说的一模一样。我说咋可能，谁骗你我都不会骗你的。她说这句也一模一样。真的，最后真正让我释然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歌颂苦难没苦硬吃好像就是他们的课题一样的嘛，咱们也会有咱们的课题，也很有可能咱们老了之后子女也会不理解咱们这代人没福音响嘛，是不是？很有可能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躺在病床上，子女围着你，你也分不清真假，在那哭，说爸您最后还有什么心愿吗？我想买个拉布布。

再给他换个衣服。那我跟我妈现在关系就好很多了，我现在已经敢跟她正常说话，甚至开玩笑了，有时候跟网友对线一样。我妈说，你看我哥家孩子，人公务员，结婚了，车房都买了，怎么人家就能生出来这样的儿子呢？我说，哦哟，还得是你们家哥哥啊。而且我也真的在管他，我也在乌鸦反哺，只不过我反哺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愧疚式反哺。前几天我们新家装修要买一个空调，我给我妈买了一个9000多的空调给她。哇！哎，给她，然后跟她说，儿子可以买便宜的，但儿子没买。儿子希望你看到这9000多就能想到儿子的奔波。这9000多是儿子一场一场卖笑卖来的。你要认真吹，要拼命吹。一吹到这个风就要想到儿子，记住没有？我妈记住了，没过两天给我发过来一张空调的照片和一条微信，说儿子你怎么凉得这么快啊。那条语音里我妈的声音都有一些哽咽了，我问她，妈是不是有点感动了？我妈说不是，妈有点感冒了，是吧？想要让我见你吗？我给你。

0: 掌声欢迎小帕。
1: 哎，大家好，我是小帕。啊，谢谢啊！我是一个新疆人，前段时间抑郁了，有人问我，那抑郁的新疆人还会扭脖子吗？会的，朋友，会的，我们上吊都是这个样子。家人不理解，他看我不高兴，总希望我能出去转一转，总跟我说你去转转。我说咋了？你要把我回收了吗？我朋友很好，真的，我朋友们都很好，一直在安慰我。我奶奶也试图安慰我，她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应该是抑郁，一种病吧。她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说我就是提不起精气神，总觉得身子很沉，老想哭也不想见人。奶奶说哦，鬼上身。朋友说这样，我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咱们贩子。没写出来，我真的很想高兴，我想高兴的情绪一点也不亚于我爸想要儿子的情绪，真的。我不高兴，我爸爸没有儿子，我们俩虽然处境不同，但我们都需要同一个建议，不行去医院看看呢。我去了医院，医生非常负责任，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这还要观察一下你的情况，这段时间你多来几次好吗？我说 OK 啊，大概去到第三次我就开始高兴了。我爸到现在都没有儿子，我更高兴了。医生跟我说，你能跟我描述一下你现在有多高兴吗？我说以前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觉得我该死，我现在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医生说你能仔细跟我讲一讲这几天你都干了些什么吗？我说我就高兴啊，我就跟朋友一块出去玩，喝酒逛街花钱，自己身上花不过瘾，我就开始在别人身上花钱，我自己跟自己都能唱歌跳舞。医生说你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说偶尔也会有啦。怎么了吗？医生说你这是狂躁。我哪知道那是狂躁，我以为我只是新疆人。有时候我跟朋友约好了出门了，我妆都化好了，突然身子变得很沉很难受，我就想跟朋友找个借口，哎，虽然把这事直接推掉吧，但我觉得我都33岁了，我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啊。硬着头皮半天憋出来一句话，我说我转向了。过了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跟我说，记得打转向灯。就有些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写 PPT 我都能写高兴，写着写着我太高兴了， PPT 真的太好了，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我这个棒棒的 PPT， 我都想去公司门口吆喝，哎，正宗新疆 PPT。 问我你狂躁期你脑子会转得很快，那是不是很利于创作？脑子转的是很快，但是没有逻辑，朋友们，上一句跟下一句不挨着，接下来这段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狂躁期写的东西，在备忘录里面，我今天冒着冷场的危险给大家念一下，或许会有人喜欢吧。人类主要有两只手，快给珍珠奶茶打电话。多年以后，我是孙红雷。

没了。因为我的状态没有办法确定嘛，如果你们哪天看到我演出在台上死气沉沉，整个场子都很凉，我也很凉，请大家给我哪怕一丁点包容，因为不是我水平不好，可能那天就是状态不太好。但如果哪天你们看到我情绪特别饱满充沛，屋顶都被我掀翻了，特别炸，对，就是我的真实水平。慢慢我也理解了狂躁为什么要叫狂躁，先从狂开始。我平时挺自卑的一个人，狂躁期我感觉我啥都能行，好吗？我啥都能行，什么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都别猜了啊！今天这个事儿我定一下。我高考数学考了27，但我可能就当时状态不好。我狂躁期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个全才。我买了各种绘画类的书、材料，还有什么油画，我们家还有油画刀，我甚至还买了架子鼓。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当代达芬奇。我看到达芬奇那个自画像我都瞧不上，我说呜、哦、太无聊了，来我给你加两笔，以后你不叫达芬奇，你就叫买买提。狂躁期想花钱，太想花钱了，什么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太普通了，说出来我都觉得没意思。我甚至还买了护指，射箭用的，我既没有弓也没有箭。就狂躁期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花钱的东西，我太想花钱了。我感觉我的狂躁跟我的抑郁对话，就是抑郁会说我好想上吊，我的狂躁就会在旁边讲耶可以买绳子了。狂躁期的高兴和活力都需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都需要我在抑郁期成倍的还回去。我就感觉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还是个高利贷。就我狂躁越狂躁，就会导致我抑郁期更抑郁。抑郁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狂躁期买的东西，我都感觉他们在嘲笑我。所以我抑郁期，我只能一边哭着就一边思考，我这么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边往群里发二手架子鼓150包邮，还会有人问我可小刀吗？说你甚至可以给我一刀好吗？就那会儿，我真的深深的明白，我不是达芬奇。我不可能是达芬奇，甚至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卖不出去的话，这把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就我很难过，给我奶奶打电话，那个8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大家还记得？她不理解什么叫抑郁，当然也不理解什么叫狂躁。她说你怎么了？你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我就说我就老想喝酒，老想乱花钱，坐不住，总想搞对象，干了很多蠢事儿，总想干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太负责任的事情。我奶奶说：“哦呦，你不要相信那帮人说你精神有问题，你精神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都不是事儿啊，你就稍微有点随你爸了。”我说：“那能一样吗？这个情况不一样好吗？我这个情况有的治，我爸没有。”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李文啊。然后我现在呢，是一个研三马上要毕业的学生，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实习，朋友们。这公司特别好，特别好，哪儿都挺好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在那个外企上个班，每个人都必须要起一个英文名。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起个英文名，我经常因为我的英文名不够小众而感到非常的羞耻，因为我叫 Bob。 这个名字是我从我想伊莎，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伊莎？你的 Bell 呢？被林娜偷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英文名还可以缩写，关键是它缩完了还有三个字母，我一共就三个字母。我想了半天，我说那你也可以叫我鲍师傅。我觉得英文名就是这样，它会给人一种很强的第一印象。我有个同事，他叫 Audric， 朋友们 ，Audric 统治者的意思。我第一。

0: 次在一个名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张扬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的 HR 过来点名，点到他的名字，说王志刚。他说到，我觉得王志刚不应该叫 Audric， 王志刚应该叫笨。所以我在公司里面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我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热情、特别善良、特别主动的同事，他上来就跟我打招呼，他说嗨，我是 Sam。 我说 Sam Sam
1: Sam Sam Sam
0: 不会是 S-A-M Sam 吧？他说对，我说我是 Bob。 他说我等你很久了。我们俩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张伟见刘刚，他也特别激动，他问我，他说我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说对，在多邻国。而且你仔细一品，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像一句诗，像一个。我说，好诗，好诗。他说那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李文，李白的李，没文化的文。我觉得不是名字让你变得独特，而是应该你让这个名字变得独特，对吧？就像有很多，这世界上会有很多叫李白的人，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就只喜欢礼拜六，我最讨厌礼拜一，对吧？但是有一些名字它就会因为一个人变得很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要是叫这个名字，你的人生都会改变。比如果你叫慕容云海，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定性了。上大学的时候会交到三个朋友。
2: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5: 下大雨，公鸡都上楼低头，
6: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7: 好，这位兄台长得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4: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3: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8: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9: 我一开始也非常兴奋，觉得自己终于忝烈领头羊，是吧？后来发现活真的很多，工作是另一方面离不开跳槽的阳历。就如果不是离开的同事那么有能力，公司也发现不了我的潜力。押韵了，是的，脱口秀的技巧也越来越好预测了。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素材库，是吧？三国水浒西游记、哈利波特、甄嬛传、鲁迅、杜甫、马斯克、资本甲方特朗普。就其实演员写这种段子的时候也不想这样，没有演员写的时候觉得我真是个聪明的9年义务教育接受者，但写着写着就是这些了。因为观众现在看东西也很杂，我们举例子很难举到一个大家都看过的文艺作品了。有人心里想，那好东西呢？哪吒呢？看这俩都不是一拨人。其实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上网，我也已经能看出一些趋势了。我就感觉现在互联网上很少原创，很多解读、整活、评价，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影视区民生凋敝，评论区文艺复兴。就网友真的

0: 这网友真的很聪明，有一些评论非常精妙。不过经常吃电子榨菜，有能力的时候自己也造一些。大家互为电子榨菜，一点主食不吃。综艺本身已经是榨菜了，还要看博主解析，还要给综艺剪 cut， 给榨菜榨汁儿。你乍听可能觉得无聊，但真的很容易看进去。可能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榨汁别人吧，可能。相比自己表达是一点用都没有，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段脱口秀解决得了的。所以我今年没有参加比赛啊，虽然有时候也有感触，但总觉得说出来也没有用，反倒对自己很有害，是吧？同意你的朋友说你是嘴替，但反对你的人会说你偏激，但同意你的人只会同意你的观点，但反对你的人会攻击你的父母。你的长相，你存在的权利，就你以为你有时候只是信口开河，但有的人真的在开河。所以我现在是世界的旁观者，是吧？谁也别问我意见，谁也别让我评理，我不了解，都不容易，凑合活呗，让子弹飞一会儿。朋友问我任何意见，我都两边赞成。我要分手支持，但我还爱他理解。他总 PUA 我，可怜，我又给他织了个新围巾，漂亮。我曾经觉得脱口秀演员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有表达就有共鸣，有共鸣就不再孤独，不孤独就不再想死。但我没有想到，有表达就有反对，一反对就会挨骂，一挨骂我就想死。一想死还挺有共鸣的。但我觉得脱口秀对我的影响是我更能听别人抱怨了。以前我觉得提意见的人事儿多，是吧？为什么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能忍？但我现在觉得有时候社会发展需要大家都来提提意见，不然别人要怎么知道我生活里的困难呢？我要等别人来猜嘛？就你生气了，我没生气。那你为什么不工作、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反正我没生气。我问朋友该怎么办，我说我想转行，他说支持。我说我又很舍不得，他说理解。我们总是挨骂，可怜。我又写了个新段子，漂亮。当然我还是觉得脱口秀特别好，脱口秀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人表达自己，但不比赛可以让人更好的表达自己。现在我表达完了，希望大家也不要太认真，毕竟这只是一些鸟语。谢谢大家，我是鸟鸟。
1: 再次感谢鸟鸟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脱口秀开场表演。
2: 朋友们，还有二楼的朋友，晚上好，我叫高寒。然后咱们这个赛段是交朋友赛，其实我最好的朋友是高中认识的啊，他叫小雨，小雨是常年的倒数第一，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上课睡觉，我们班主任一个非常暴力的中年男性质问他，你知道上课睡觉是不尊重我？小雨说啊，睡觉咋不尊重你了？又没跟你睡觉。他说完全班都不困了。小雨很让人难忘啊，但高三更让我难忘的是白日誓师。你们知道啥是白日誓师不？
3: 知道。
2: 好好好啊，十来个人上过高三啊，特别好特别好。就是还有100天高考了嘛，那个校长就找个人过来演讲，第一个环节是感恩父母，那个讲师在台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碗热腾腾的米饭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袁隆平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盏亮着的电灯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国家电网。以为我要说爱迪生，格局小了哈。而且我不爱吃米饭，我爱吃泡面。

0: 我不敢动是因为我爸妈完全不管我。2017年的夏天，他俩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儿子，过两天就高考了，你还出门干啥？我说我出门去高考。所以我不敢动，但同学们都哭了，都热泪盈眶了。然后这个讲师看气氛到了，他要随机抽一个人上台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爱你。哎，我说这个我知道啊，这不真心话大冒险吗？啊，抽到小雨了，小雨就上台打电话开始免提，他说妈我爱你，给他妈吓坏了。他妈说儿子你搁外面杀人了。小雨说啥呀妈，我这个是誓师。你杀老师干啥呀，老师也是人。打完电话不让小雨下去，让他在台上喊自己想考的大学。小雨在台上，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台下很多人嘲笑他，朋友们，嘲笑别人梦想这种行为我是很喜欢。我说你昨天想上的不是北大，你昨天想上的是网吧啊。底下就是都在嘲笑他，但是那个讲师突然又喊了一句，高三的将士们全体都有，我要上北大。所有人失去理智了，就都在那喊我要上北大，给我吓坏了。你们见过800个范进一起中举吗？而且范进是中举之后才疯的呀，还没高考呢，是不是疯早了？他早高峰。那喊的我都怀疑自己了，我说喊不会真有用吧？给那喊的教学楼里高一高二的也怀疑自己了，说啊，学长都要上北大，现在清华这么不堪吗？咱们只喊那个最好的学校，稍微差点学校没人喊，阜新矿业学院没人喊。就喊北大，上海交大没人喊，上海交大咱们考不上，但是咱们也看不上。啊，咱们就喊这个乱喊，反正也没人当真，嗯，但校长当真了。在一声声北大里，我们校长逐渐迷失了自我。我看校长在台上那个状态，哎，我在哪？我是谁？我是不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给我喊的热血沸腾了，在台上开始擂鼓，搬一个大红鼓的敲鼓，边敲边喊说王侯将相宁有种。给我看懵了，我说校长、啊、是不是要造反呢？啊，真卖力气啊，出一身汗，把那个西装外套都脱了。我一看啊，不想穿西装了，想穿龙袍。当时我以为白日誓师完全没用，但是没想到呐喊的力量真的很强大，他对成绩的影响立竿见影。那天下午英语考试，听力我一个没听清，我耳朵快聋了。我因为脱外套着凉，第二天校长感冒了。先帝创业未半，上呼吸道感染。高考出分那天，小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学校那届800人里，考上北大的一共也只有0个人，没人考上，因为上北大得考到全省前50。这在我那个小县城太难了。我们县上次能考全省前50的人是个秀才。这个是应该鼓掌的啊，你们可以鼓掌。有人说我这个段子价值观不正确，他说高寒，那你那个意思就是小人物就没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了呗？是。啊，不是啊，不是不是，我想说的是，不要追求别人强加给你的梦想，你要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
1: 大家都知道哈，脱口秀呢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演员都很冒犯，但是你们，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时候你们也挺冒犯的，因为去年节目播出之后，我收到一条网友的评论，他说 Echo 这样的女人啊看起来很高级，其实没有钱，破防了。他说对了，我没有钱，这么多年逛商场我都只逛得起

不一会儿了，我真的，我都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以后商场越修越深，人还活着就下去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可以在商场的负一负二楼过完自己的一生，我饿了就吃大米先生，我渴了就喝沪上阿姨，我这辈子就靠着两口子。有钱人也要去地下，他们的车会停在负三、负四楼，然后停完车坐电梯，经过负二楼、负一楼，一楼五秒钟，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其实我的梦想是能够在一楼自由自在的购物，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只能去负一、负二楼买平替，因为我真的舍不得。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要买水果耳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走在路上。看到风吹起路人的头发，露出耳朵里那抹高级的白色，我都会多看他两眼啊。后面我自己也下了狠心买了，风也会吹起我的头发，然后露出我耳朵里那抹高仿的白色，我都害怕他多看两眼。你知道，其实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在意你，但你自己戴那种高仿耳机，你自己就会非常的敏感，所以你的肢体语言就会变得非常奇怪。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在那边。高仿耳机的外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约我出去骑车玩，然后他在我后面特地嘱咐我说，待会儿我们在马路上骑车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关降噪。降噪？什么是降噪？我当时真的不噪哎，就我太尴尬了，我只能缓解尴尬，我就假装拿出手机出来关降噪啊，操作了一通自拍了两张。很多东西藏不住，很多东西真的藏不住。有一天坐我旁边的同事他跟我说，你是不是换新耳机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现在听歌我都听得到。那一刻我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也是那一刻我的世界真的降噪了。没钱但是想要高级，我发现一直是我的生活状态。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还珠格格》，看得特别入戏。然后坐在城里的姑姑暑假回来看我，她从我身边路过的时候，一阵味道飘过，我差点叫出来说香妃。她真的好香啊！不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城里人会喷的香水啊。当时才十岁的我决定做一瓶自己的香水啊。前调是我自己摘的茉莉花，中调是我自己打的山泉水，后调呢是我最后全都扔掉。事情，那个花泡在水里它是会腐烂的啊！一颗五号研制失败。但还好，后面我决定去镇里的小卖铺买他的香水。那个农村里面卖香水太奇怪了，那瓶子特别奇怪，我分不清是香水还是白酒，感觉不是买了一瓶是打了二两。我买回家一闻，真的太刺鼻，太刺鼻！香妃用的是这款吗？感觉香妃用的不会招蝴蝶，但一定能杀虫。我都怀疑香妃可以拿它直接当防狼喷雾用，五十米内皇阿玛绝不敢近身。香妃，朕来啦，朕走啦。我真的没有夸张，没有夸张，香的我头昏脑胀哈。我觉得那瓶香水我再闻一下的话，我命都没了。如果闻完了我命都没了的话，那真的是闻香死女人。那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想要模仿别人的味道，我感觉我想掩盖我身上的某种味道。那我身上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后面我看了电影《寄生虫》，发现有人把这叫做穷人味儿啊，穷人味儿，穷人味儿，天哪，多么刺耳的语言，穷人味儿。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刚才闻了一下，现场是没有穷人的。我好像一直想要掩盖这个味道，所以从大学毕业出来的第一年，我就买了跟我姑姑类似的香水啊。过年回家之前特地还喷了一下啊，我妈觉得很奇怪，她凑近我闻了一下说，怎么回事，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我也很难解释啊，但我知道是我自卑犯的罪。真的，朋友们，变香是一种特权，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啊。之前我给我大姐买过一瓶香水啊，几年过去她都没怎么用，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那个时候

0: 这一年终于攒过了一点钱，去年上的节目攒了一点点钱，我发现我可以不用只是逛负一负二了，我也有勇气走进一楼了，甚至我有了一些拒绝的底气。啊，有一次我终于走进了一楼的一家专柜香水店，啊，看上了一款香水，然后我跟这个导购员说我很喜欢，但是太贵了，我买不起。本来以为这个导购员给我翻白眼，结果他特别激动说：“姐妹你好勇敢，真的，你买不起竟然敢直说。”我说：“姐妹你比我更勇敢。”你竟然敢直说我买不起，谢谢大家，我是 Echo。
1: 来，这姐除了本秀是吧，
2: 特别稳，
1: 必须得稳。
3: 嗨，大家好，小丽 Hello。 我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我记得我最早看的就是《射雕英雄传》，我很喜欢里面的女主黄蓉，她长得漂亮，武功高强，还冰雪聪明，这不就是我本人吗？我一下就带入了自己。前面的故事也很有趣，直到有一个情节，就是黄蓉求洪七公把降龙十八掌传给郭靖，当时给我急坏了，我心想，干嘛传给郭靖啊？传给你自己呀！我知道你爱靖哥哥。我也爱靖哥哥，但是谈恋爱不能耽误学习啊。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小，但我也知道降龙十八掌它是个好东西啊。而且人家洪七公都说了，郭靖太蠢了，教不了，你还拿吃的引诱人家教，你为难洪七公干啥？他一个要饭的。接下来的走向就越来越不对劲儿。黄蓉一直在陪着郭靖找仇人找师傅，他好像从来没有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说黄蓉为什么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我朋友说有啊，他想做的事情就是陪郭靖去做郭靖想做的事情。我说 what？ 射雕英雄传大家不都是要当英雄吗？别人都在勤学武功劫富济贫，你黄蓉在干嘛？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你本来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呀，遇到郭靖之后又想有个家，早知道你不出来呀，你家还大。还有桃花，我不理解，所以就弃剧了，没再看下去。后来我隐隐约约听亲朋好友说他和郭靖结婚了，生了几个孩子，江湖人人都得尊称一声郭夫人，只有少数反派还记得她的名字，他们说黄蓉你个妖女。现在想起来，这些反派倒挺尊重黄蓉身为女性的主体性。但黄蓉太不争气了，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她本来姓黄，现在变成了姓郭，这不就成了第二性了吗？黄蓉为什么不学降龙十八掌啊？电视剧里说黄蓉怕郭靖武功不行，他爸反对他们在一起，你要练了降龙十八掌你爸都打不过你。你还怕他反对？当然了，郭靖武功低，还不会做饭，社交能力也不行，要是不练降龙十八掌就只能当花瓶。但是郭靖很适合当花瓶啊，又蠢又帅又善良。你们听我这么说可能以为我把事业看得很重要，但其实不是，我觉得事业不重要，爱情也不重要，但好东西它必须得归我。我问爸妈，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十八掌，我爸说谁许你看电视的。我问朋友，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十八掌，我朋友说你太小了，你还不懂。我心想我们不是一样大吗？他还把这事儿告诉了其他人，所有人都嘲笑我幼稚，居然想练降龙十八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也不是想练，但是为了天下苍生我可以练。这不叫幼稚，这叫胸怀天下。后来又追一部新剧《一帘幽梦》，当时这部剧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了两派，

派是支持子宁，另外一派就是我。我真的很怕暴露自己，每次他们讨论我都不敢说话。要是有人问小丽你怎么看，我就说我还小，我看不懂。他说我们不是一样大吗？直到有一天有个朋友偷偷摸摸的把我拉到一边，非常郑重的跟我说，他说王小丽，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说什么秘密？他说你昨天晚上看一帘幽梦了吗？那个费云凡对绿萍说，你不过是失去了一条腿，但子宁他失去了爱情。我有一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腿比爱情重要啊？我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我观察了，你从来没有骂过绿萍。我说因为绿萍没有问题啊，是费云凡脑子有病，这又不是他的腿，也不是他的爱情，他就是多管闲事啦。绿萍也就是没有腿，绿萍要是有腿早踹他了。绿萍应该练降龙十八掌啊。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感动，终于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了，或者说终于有人站在真理这一边了。前几年我看到网上都在吐槽一帘幽梦，我赶紧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告诉别人呢？他说不，是我们的时代来了。20多年过去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等到所有人都发现有问题了，原来有问题不是问题，没有问题才是问题。我小时候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冰雪聪明。我知道这段有点太长了，但是没有办法，我有点太多了。我知道我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冰雪聪明的时候，我就好想穿越回去，告诉小时候的自己，我跟他说，我说你好，我就是未来的你，你放心，没有结婚，但是呢也没有工作，怎么活下来的呀？只能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停火。
6: 下大风风机中山肉地头，
7: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8: 哦，这位兄台长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0: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